0: 33 Coolidge, 20 clear back to 30.
1: 33 Coolidge. 33 Coolidge. 33 Coolidge. 33 Coolidge. 33 Coolidge. 33 Coolidge. 33 Coolidge. 33 Coolidge. 33 Coolidge. 33 Coolidge. 33 Coolidge. 33 Coolidge. 33 Coolidge. 33 Coolidge. 33 Coolidge. 33 Coolidge. 33 Coolidge. 33 Coolidge. 33 Coolidge. 33 Coolidge. 33 Coolidge. 33 Coolidge. 33 Coolidge. 33 Coolidge. 33 Coolidge. 33 Coolidge. 33 Coolidge. 33 Coolidge. 33 Coolidge. 33 Coolidge. 33 Coolidge. 33 Coolidge. 33 Coolidge. 33 Coolidge. 33 Coolidge. 33 Coolidge. 33 Coolidge. 33 Coolidge. 33 Coolidge. 33 Coolidge. 33 Coolidge. 33 Coolidge.